0: 酒。
1: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早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4度，东南风2级。今天夜间是有小雨，最高气温20度。继续再来关注明天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7度。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

0: 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晴，最高气温26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6度，东南风2级。今天夜间是有小雨，最低气温20度。明天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7度。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我们来关注，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之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是从4月27号到8月30号，施工的范围是南郝线 S327 与 G107 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到64公里900米段。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根据《冀公路2025-268号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将。

会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到73公里300米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管制。施工时间是从5月11号到6月30号，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

73公里300米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管制。施工时间是从5月11号到6月30号。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上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预计24号后半夜到26号上午，我市有明显的降雨过程，降雨强度可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累计平均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强降雨时段主要为25号的白天。25号我市风力较大，阵风可达6到8级。具体天气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6度，东风2级。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是20度。再来关注明天大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是17度。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是16度。另外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24号后半夜到26号上午，我市有明显的降雨过程，路面会比较湿滑，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中午好，欢迎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6度，东风2级。今天夜间是有小雨，最低气温20度。明天大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7度。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请打招呼。
1: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昨天呢，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家呢刚有了一个新生的宝宝，家里呢就专门用那个童子尿煮了鸡蛋，非要请我吃。我给了红包，给了礼物之后，非要请我吃。我跟大家说，我是真吃不下去，更不要提那是什么东西煮的了。但是我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大龙又比较爱面子，我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是不太喜欢吃鸡蛋，知道吧？结果呢，他爸就特别热情，他不喜欢吃鸡蛋没事儿，那大龙你喝点汤吧。

我说我有事儿赶紧走了。我后来想想，这兴许就是不想让我久留的样子。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均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玉宇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听闺蜜说，她满月那天呢，黑油油的，也没长开。姨妈和闺蜜的妈妈就说了：“哎妈呀，你家这姑娘长得可真丑啊。”结果这句话呢就被闺蜜的爸爸听进去了。一年之后，姨妈的儿子出生了，表弟满月那天呢，他爸爸就硬生生地挤进了全是女人的屋子，抱起表弟就对姨妈说：“妈呀，你儿子长得是真丑啊。”不得不说，这个爸爸主打一个记仇。文玉琴的留言：龙哥，我昨天呢买了一件那个反季毛衣，当时呢老板就拍着胸脯跟我保证，我跟你说哈，这100%纯羊毛的，不骗你哦，100%纯羊毛。等我回家要洗的时候，我发现那标签上明明写的是100%棉制品呢。我当时我特别生气，我拿着毛衣我就跑到店里，我质问老板，我说：“老板，什么情况？这上面明明写的100%棉制品呢，你跟我说100%纯羊毛。”然后当时呢，老板拉着我的手说：“美女，你不要这么激动嘛，美女，那个标签上写的东西是为了要骗附着在羊毛上的虫子的，懂不懂？”我当时我就恼了，我说：“老板啊，你看着我这样的长相像弱智吗？”曹和英的留言：龙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主任上课突然就发现了一个手机，于是他拿起那个手机就问：谁的？现在跟我说哈，还能好好处理，你现在主动告诉我这手机是谁的。全班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举手说是自己的，然后他当场就把手机摔了。后来发现是生物老师的。修开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爸呢打了一晚上麻将，一回来就抱着我哭啊：“儿子，爸对不住你啊，儿子，爸今天晚上把你给输了。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你就收拾收拾衣服啊，你去你周叔叔家，你从现在开始做他家上门女婿啊，听到了没？现在去收拾。”我当时一看我爸可怜的样子，我说：“爸，不带这么催婚的吧。”下一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明留言说：龙哥，我这个人呢人非常的菜，但是瘾大，喜欢喝点小酒。有一次朋友聚餐，有人就提议了：谁不喝酒谁买单呢？于是讨厌喝酒的我，酒量特别菜的我也端起了酒杯。几杯下肚之后，

我开始醉话连篇，我指着一桌子人我就发话了，我跟你说啊，你们啊，今天啊，你们都别跟我抢，我买单。不得不说，制定这个规矩的人是太了解你了。金山的留言说，龙哥，昨天呢跟朋友聊天，他就问我啊，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以后想找一个那个帅一点的男朋友，还是想找一个有趣一点幽默的呢？他就毫不犹豫说，那我肯定找帅的呀。我说为啥呀？他说你不觉得帅本来就很有

0: 趣吗？陶陶乐留言说，龙哥，前天呢公司聚餐
1: 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

0: 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3: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第一个问题的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哈哈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请问什么事情能够让你一直开心？让我开心简直简单极了，就是当我被别人夸了一句，妈呀你好好看呐，我当时我内心当中我就我一小时后我想起来这个场景我就

0: 的哈哈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请问什么事情能够让你一直开心？让我开心简直简单极了，就是当我被别人夸了一句，妈呀，你好好看呐，我当时我内心当中我就我一小时后我想起来这个场景我就我半天之后我还能想起这个场景我就我跟你说，我睡觉前我想起来我享受人生。继续来分享大家的问题，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看待喜欢你的这群粉丝群体？说真的，我不太喜欢粉丝这个说法，我觉得关注我的，更愿意称大家为有品位的好心人。在这里，大龙谢谢各位好心人了。美丽青海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最早失恋是什么时候啊？失去恋爱的感觉，就是从你不再给我发早安晚安开始的。当我看不见这两个字的时候，没爱了。田姐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的人生信条是什么？我的人生信条是不挑战，怕战胜，困困困，难难难。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糯米糍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人生节奏慢该怎么办？我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节奏，你说我的人生这叫什么事儿呢？你看啊，我身边的有些朋友都开始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了，而我的思维还停留在，要是哪天我爸妈离婚了，我到底该跟谁上？子东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做到不在乎别人的想法？我跟你说，你该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就别人对我的看法根本没那么重要呢？就是我不要在意别人的想法呢？就是你要有一个这样的意识，你想想啊，别人只是动动嘴皮子，而为此扭曲、改变、承担各种后果的人竟然是我。所以朋友们，从现在开始意识到，不要让他动动嘴皮子就改变你、影响你。记得，你就是你自己。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览中山小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请问你对三好学生的定义是什么？大家不知道什么是当代的三好学生吗？那就是天天把好累、好饿、好困的三好挂在嘴边的人。比如说我就是当代三好学生，好累、好饿、好困。好了好了，感谢大家的留言。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让大家看一个超搞笑超治愈的视频，大家回复眼泪。舅舅说哈，只要你哭满整个水壶，你就可以不做作业了。舅舅的套路还是太深了。好了，大家现在呢关注大龙之后回复眼泪，回复眼泪，让大家看看视频，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回复眼泪。下面的时间咱们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来自新快报的消息。最近啊，在甘肃一个网友就发了一个视频，因为外甥女啊不想写作业，于是舅舅就想出了一个奇招来制止她，只要她眼泪哭满整个水壶，她就可以不做作业了。这小女孩就当真了，一边呢哭泣，一边用烧水壶接着眼泪。这个场面啊一下火爆了全网。网友说了，这怕是把所有的伤心

0: 觉。
1: 不得不说哈，我走过最深的套路也是我舅舅的套路。所以我想到了报复方式，正月哈，咱去剪个头发。这绝对是亲舅舅无疑了。那么小的孩子，你卷个什么劲儿啊？不写就不写了呗，以后写作业的日子他不长着呢吗？你说你不写作业，你多带他拖跑跑跳跳，不也能增加一下自己的身体活力吗？你哭满水壶可以不写作业，这个创意我给你满分，执行力也是爆表，但是那眼泪多心疼啊。毕竟那都是成长的缘分呢。但是我觉得啊，让孩子笑着接受道理比逼着他低头管用多了。大家啊，可以看看这个视频，还真的挺招笑的。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只需要回复两个字眼泪，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老招笑了。回复眼泪，回复眼泪。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龙吐槽，
2: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1: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啊，可以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眼泪，让大家看一个特别招笑的视频，回复眼泪。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个案件，婆婆把170万赠予了儿媳，结果遭到了6个子女的怀疑。这是来自民生大参考的消息。吉林的刘大妈与老伴育有7名子女，小儿媳刘某某自嫁入家之后呢，一直与老人共同生活和居住，照顾公婆的起居和饮食，直至两位老人去世。临终前啊，刘大妈将170余万的土地征收补偿口头赠予了小儿媳刘某某，并录制了视频，表达了自己自愿赠予，并且感谢多年的照顾。对此啊，刘大妈的其他6名子女就不认可这个赠予，质疑母亲是遭遇了胁迫，多次要求刘美美、刘某某退还财产，按照遗嘱重新分配。这刘某某拒绝之后啊，将其他的直系亲属就诉至了法院，要求判决刘大妈以口头赠予的方式，没有效果。于是呢，法院为了证明老人生前与刘某某的抚养关系，对当事人的邻居啊以及家族的亲戚啊进行了走访。经过详细的调查，这个法官就从村民的口中得知，原告刘某某自嫁入苏家之后，几十年如一日，细心地侍奉公婆，承担家务，照顾孩子，任劳任怨，是邻里口中的好媳妇儿。根据上述的事实约定啊，这个法院认为，从原告提供的视频可以看到，刘大妈当时的精神状态非常良好，而且宣读的内容清晰可辨，170万余元属于刘大妈所有，她有处置自己的权利。原告刘某某取得了上述的财产，既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也没有违反其他的强制措施，也没有违反公序良俗，因此赠予有效。另外，从视频的内容上可以看到，未证明是未有死后才将财产给予的意思，所以这份就是他们提出的这个抗议，法院不支持。其实看完之后啊，我有一种感慨，

特别想表达一个小小的观点，我觉得另外六个子女你怎么有颜面去要这个钱和质疑啊？人家小儿媳几十年如一日的悉心照顾婆婆，这170万就是她该得的，而且这笔财产的赠与是发生在婆婆的生前，不涉及遗产纠纷，老人需要照顾的时候不见人，分财产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跑得快。我终于就看到了一个权利和义务非常对等的好例子，很多家庭都是有那个最有孝心的子女出钱又出力承担了应有的义务，但最后遗产啥也没得到。谁是真心对老人好，谁就应该得到这份回报，血缘在真情面前真的不算傻。为什么我要在节目的最后来分享这个例子？我也是提醒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子女们，对爸妈好点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

0: 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6: 嘿、hey,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收听。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好听的音乐陪你同行。接下来来听夏小虎的是年。
7: 风里飘雪的花在记忆之中发芽，

0: 时间似流水，催促我们长大。忽然想到今年回家过年的时候，我亲戚他们已经开始八卦我的单身问题，周围的小伙伴也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结婚生子，突然就觉得自己是大人了，也开始不再排斥别人叫我阿姨。 SHE 演唱的《你曾是少年》中说，许多年前你曾是一个朴素的少年，爱上一个人就不怕付出自己一生，相信爱会永恒，相信每个陌生人，相信你会成为想要成为的人。让我们永远热泪盈眶，永远饱满热情，因为我们都是向阳花。来听 SHE 的《你曾是少年》，以及谢天笑的《向阳花》。
1: 有些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

0: 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2: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3: 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5: 嗨，在这里温馨提示，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和周边的行人。那么接下来来听王泽、杨莹、乔源、唐景琳演唱的《心愿》。

心愿又叫做曾经的那些，是1994年王泽作词作曲，1996年夏天由王泽、杨莹、乔源、唐景莲演唱的校园风歌曲，简简单单却很温暖。这首歌你第一次听到是什么时候呢？我第一次听到是我堂姐班里要合唱这首歌，

歌曲，简简单单却很温暖。这首歌你第一次听到是什么时候呢？我第一次听到是我堂姐班里要合唱这首歌，当时我们俩总是一起玩嘛，于是。

有时候我们就是想太多，特别容易活得不痛快。人生只此一次嘛，也许是被我妈影响到，我觉得人生确实应该潇洒一点才好。来听这一首我妈妈最喜欢的歌，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

0: 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6度，东南风3级。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是大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7度。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为大家搜寻和整理的歌单叫做《走吧，去到你想去的远方》，希望这份歌单可以陪伴着你一路顺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
5: 每个早晨7:30就自然醒。

0: 找到他。
1: 我很喜欢听老歌，因为声声入耳，如同明月照耀大地，温和又给人指引方向。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算不上很老的歌，但是却缓缓地流进了我们的心扉当中。如果你有听过他的其他的歌，你会发现他这首歌依旧延续了他之前的音乐风格，波澜不惊的声线缓缓地讲述生活中的美好，甚至于中间有一段还有点李健一般的味道。平凡人的一天也有很多美好的地方，这首歌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看的，没错，是看，因为他的这首歌 MV 还挺动人的。我爸妈经常跟我说，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就不简单。平凡又怎样，还是有梦想，即使前路不那么简单，也要笑看风云。反正不管怎么样，日子都要一天一天的过嘛。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黎瑞恩的《一人有一个梦想》。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0: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行驶在路上，让好音乐陪你一路同行。今天佳丽为你搜寻到的音乐主题是：走吧，去你想去的远方。此时此刻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李克勤的《红日》。

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成龙和苏慧伦的这一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充满了温情。这一首歌可以唱给任何你很想感谢的人，爱人、友人、亲人、师长都可以。生命本来就是一个个体的事情，却因为他们在，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美好。是他们陪伴着我们度过每一天，而让生命变得不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成龙、苏慧伦《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游戏人间》，但这首《游戏人间》并不是郑智化的那一首，而是童安格的《游戏人间》。这首歌同样也是一首老歌，饱含着对生活洒脱大胆的态度在，但却完全是两首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童安格的《游戏人间》。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疯狂，是沉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音乐不断，生活不止。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去吧，去到你想去的远方。你有非常想要去做的事情，或者是实现的理想吗？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来听屠洪刚的《精忠报国》。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追梦人，也许你说你没有梦想，其实我觉得不是的。谁说梦想一定高远且不切实际呢？梦想可以是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机会，或者是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去看一场演唱会，或者是去哪里看一看。就是因为有一个个小小的梦想，生活才有闯劲儿。来听凤飞飞的《追梦人》。

30岁，对于大众来说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尤其是女孩。30岁没有结婚，大家就会说是剩女；30岁没有生孩子，大家就会议论纷纷。其实新时代的女性，30岁是一个很美好的年华，事业小成，有自己的资本去做喜欢的事情。赵磊是一个很细腻的人，他写下了一首《30岁的女人》，后来谭维维演唱了这首歌作为电影《胜者为王》的宣传曲。其实30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让我们一起来听赵磊的《30岁的女人》。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在去哪里的路上？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佳丽为你搜寻和整理到的歌单叫做《走吧，去你想去的远方》。听来这个歌单应该是走励志一点的风格，但其实我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只是在于理想这一件事情上，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黄格选的《春水流》。

没错了，爱情有时候也需要我们说走就走的态度，就像今天我为歌单定的主题一样，有时候就是要走吧，去到你想去的远方，有些时候就是要做自己，很多事情不要太过强求，爱就爱了，不爱就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2: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行走在路上，佳丽要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今天的主题是走吧，去你想去的远方，来听 Beyond 的《海阔天空》。

原来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Beyond 的《海阔天空》是我们心中的经典。1993年， Beyond 从日本返回香港，在 Beyond 成立10周年之际，黄家驹写下了《海阔天空》。这首歌承载着黄家驹内心深处对香港乐坛的挣扎与失望，但他同时也在歌中说道，哪怕有一天会跌倒，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陈淑桦的《梦醒时分》，钟镇涛《让一切随风》。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走吧，去你想去的远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高胜美的《青青河边草》，以及张宇的《雨一直下》。

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歌单就叫做走吧，去你想去的远方。忙碌的工作当中立下一个小小的目标，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每一次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而在感情里，所谓的远方其实就是可以不把爱情当做一切，爱人的时候要大胆，就好像从来没有受过伤一样，该放手的时候就洒脱一些，给自己自由。无论如何，佳丽都希望你能够活得开心快乐。最后一首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来自棉花糖的陪你到世界的终结。也欢迎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人生其实很短，趁着那个爱的人还在身边，趁着父母还没有完全老去，去争取你想要的东西，去远方看最美的风景。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伴有北风3到4级。到了明天呢，是大雨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9度，伴有南风4到5级，转北风3到4级。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你已经开始厌倦，以为我还没有发现。你看不见我的双眼，早已经泪满天。我带着伤心又懦弱的心田，在寂寞无助的夜，我想要忘记，成为你许下的诺言。

成熟，但是当我转过身以后，才发现犯下了错。

我想要一个人走，可是我没有勇气对你说，其实我们根本没有爱过，又何必要承受呢？只是当我转过身以后，我才发现我犯下了错，我竟然为你流泪在我的心窝。

0: 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2: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3: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4: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3: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5: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在邢台市气象台十一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日后半夜到26日上午，我市呢有明显的降雨过程，降雨的强度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累计的平均降雨量呢是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强降雨时段呢主要是为25号的白天，25号我市风力较大，阵风呢可以达到6到8级。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刷刷。

0: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一起来关注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治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呢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时间呢是在2026年4月27号至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南郝线 S327与 G107 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段。这一时间段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南大街和冶金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有压车情况出现。另外呢还有全南大街和公园东路啊，目前呢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由东向西方向目前的压车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呢全北大街和兴达路目前南向北方向啊车流量比较大，压车比较严重。其他路口路段目前看起来还是行驶起来比较通畅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3: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11时发布的预报信息，预计呢24号的后半夜到26号的上午，我市呢有明显的降雨过程，降雨强度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平均的降雨量呢是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强降雨时段呢主要是在25号的白天，25号我市风力较大，阵风可以达到6到8级。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这一时段呢，再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首先看到的是中兴大街和冶金路，目前的东向西方向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有短暂的压车情况。同时呢，在全北大街和兴达路啊，南北双向，目前的车流量是有点大，有短暂的压车情况。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家里面，我有。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Top 40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为您
1: 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24号的后半夜到26号的上午，我市有明显的降雨过程，降雨强度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累计的降雨量呢为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强降雨时段呢主要是在25号的白天。25号我市风力较大，阵风可以达到6到8级。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
7: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那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家呢刚有了一个新生的宝宝，家里呢就专门用那个童子尿煮了鸡蛋，非要请我吃。我给了红包，给了礼物之后，非要请我吃。我跟大家说，我是真吃不下去，更不要提那是什么东西煮的了。但是我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大龙又比较爱面子，我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是不太喜欢吃鸡蛋，你知道吧？结果呢，他爸就特别热情，他不喜欢吃鸡蛋没事儿，那大龙你喝点汤吧。我说，我有事儿赶紧走了。我后来想想，这兴许就是不想让我久留的样子。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均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玉宇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听闺蜜说，她满月那天呢，黑油油的，也没长开。姨妈和闺蜜的妈妈就说了：“哎呀妈呀，你家这姑娘长得可真丑啊。”结果，这句话呢，就被闺蜜的爸爸听进去了。一年之后，姨妈的儿子出生了。表弟满月那天呢，他爸爸就硬生生地挤进了全是女人的屋子。抱起表弟就对姨妈说：“妈呀，你儿子长得是真丑啊。”不得不说，这个爸爸主打一个记仇。文玉琴的留言：龙哥，我昨天呢买了一件那个反季毛衣，当时呢老板就拍着胸脯跟我保证，我跟你说哈，这100%纯羊毛的，不骗你哦，100%纯羊毛。等我回家要洗的时候，我发现那标签上明明写的是100%棉制品呢。我当时我特别生气，我拿着毛衣我就跑到店里，我质问老板，我说老板什么情况，这上面明明写的100%棉制品呢，你跟我说100%纯羊毛。然后当时呢老板拉着我的手说：“美女，你不要这么激动嘛，美女，那个标签上写的东西是为了要骗附着在羊毛上的虫子的，懂不懂？”我当时我就恼了，我说老板啊，你看着我这样的长相像弱智吗？曹和英的留言：龙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主任上课突然就发现了一个手机，于是他拿起那个手机就问：谁的？现在跟我说哈，还能好好处理，你现在主动告诉我这手机是谁的。全班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举手说是自己的，然后他当场就把手机摔了。后来发现是生物老师的。修开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爸呢打了一晚上麻将，一回来就抱着我哭啊，儿子，爸对不住你啊，儿子，爸今天晚

把你给输了。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你就收拾收拾衣服啊，你去你周叔叔家，你从现在开始做他家上门女婿啊，听到了没？现在去收拾。我当时一看我爸可怜的样子，我说爸，不带这么催婚的吧？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明留言说，龙哥，我这个人呢，人非常的菜，但是瘾大，喜欢喝点小酒。有一次朋友聚餐，有人就提议了，谁不喝酒谁买单呢？于是讨厌喝酒的我，酒量特别菜的我也端起了酒杯。几杯下肚之后，我开始醉话连篇，我指着一桌子人我就发话了，我跟你说啊，你们啊，今天啊，你们都别跟我抢，我买单。不得不说，制定这个规矩的人是太了解你了。金山的留言说，龙哥，昨天呢跟朋友聊天，他就问我啊，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以后想找一个那个帅一点的男朋友，还是想找一个有趣一点幽默的呢？他就毫不犹豫说，那我肯定找帅的呀。我说为啥呀？他说你不觉得帅本来就很有趣吗？陶陶乐留言说，龙哥，前天呢公司聚餐，我吃的特别多，有个女同事就问我，妈呀，你为啥怎么吃都不胖啊？我说那多干活不就瘦下来了？领导当时听完要给我涨薪。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第一个问题的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哈哈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请问什么事情能够让你一直开心？让我开心简直简单极了，就是当我被别人夸了一句，妈呀你好好看呐，我当时我内心当中我就我一小时后我想起来这个场景，我就我半天之后我还能想起这个场景，我就我跟你说，我睡觉前我想起来我也能我跟你说，我二十年后我想起来这个场景，我原版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一个女生怎么才算是真正的爱自己？哎，你听大龙一句话啊，我觉得很多女生一辈子都在拼命的做两件事，一件证明自己很漂亮，另外一件证明自己有人爱。殊不知啊，各位女生们，当你跳出了让异性青睐和让同性羡慕这两个怪圈之后，你真的会变得松弛很多。我觉得一个女孩如何爱自己，女孩子就应该去多读书、旅游，尝试不同的事情，而不是被自己的精神内耗所折磨。听大龙一句话，各位姑娘们，把这句话写在你的朋友圈里，放弃自证，享受人生。继续来分享大家的问题，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看待喜欢你的这群粉丝群体？说真的，我不太喜欢粉丝这个说法，我觉得关注我的更愿意称大家为有品位的好心人。在这里，大龙谢谢各位好心人了。美丽青海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最早失恋是什么时候啊？失去恋爱的感觉，就是从你不再给我发早。”

0: 安晚安开始的。当我看不见这两个字的时候，没爱了。田姐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的人生信条是什么？我的人生信条是不挑战，怕战胜，困困困，难难难。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糯米糍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人生节奏慢该怎么办？我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节奏。你说我的人生这叫什么事儿呢？你看啊，我身边的有些朋友都开始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了，而我的思维还停留在，要是哪天我爸妈离婚了，我到底该跟谁上？子东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做到不在乎别人的想法？我跟你说，你该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就别人对我的看法根本没那么重要呢？就是我不要在意别人的想法呢？就是你要有一个这样的意识，你想想啊，别人只是动动嘴皮子，而为此扭曲改变承担各种后果的人竟然是我。所以朋友们，从现在开始意识到，不要让他动动嘴皮子就改变你，影响你。记得，你就是你自己。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览众山小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请问你对三好学生的定义是什么？大家不知道什么是当代的三好学生吗？那就是天天把好累好饿好困的三好挂在嘴边的人。比如说我就是当代三好学生，好累好饿好困。好了好了，感谢大家的留言。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让大家看一个超搞笑超治愈的视频，大家回复眼泪，舅舅说哈，只要你哭满整个水壶，你就可以不做作业了。舅舅的套路还是太深了。好了，大家现在呢关注大龙之后，回复眼泪，回复眼泪，让大家看看视频，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回复眼泪。下面的时间咱们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来自新快报的消息。最近啊，在甘肃一个网友就发了一个视频，因为外甥女啊不想写作业，于是舅舅就想出了一个奇招来制止她，只要她眼泪哭满整个水壶，她就可以不做作业了。这小女孩就当真了，一边呢哭泣，一边用烧水壶接着眼泪。这个场面啊一下火爆了全网。网友说了，这怕是把所有的伤心事儿都想了一遍吧。

0: 觉。
1: 不得不说哈，我走过最深的套路也是我舅舅的套路。所以我想到了报复方式，正月哈，咱去剪个头发。这绝对是亲舅舅无疑了。那么小的孩子，你卷个什么劲儿啊？不写就不写了呗，以后写作业的日子他不长着呢吗？你说你不写作业，你多带他拖跑跑跳跳，不也能增加一下自己的身体活力吗？你哭满水壶可以不写作业，这个创意我给你满分，执行力也是爆表，但是那眼泪多心疼啊。毕竟那都是成长的缘分呢。但是我觉得啊，让孩子笑着接受道理比逼着他低头管用多了。大家啊，可以看看这个视频，还真的挺招笑的。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

0: 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只需要回复两个字眼泪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老招笑了，回复眼泪，回复眼泪。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啊，可以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眼泪，让大家看一个特别招笑的视频，回复眼泪。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个案件，婆婆把170万赠予了儿媳，结果遭到了6个子女的怀疑。这是来自民生大参考的消息。吉林的刘大妈与老伴育有7名子女，小儿媳刘某某自嫁入家之后呢，一直与老人共同生活和居住，照顾公婆的起居和饮食，直至两位老人去世。临终前啊，刘大妈将170余万的土地征收补偿口头赠予了小儿媳刘某某，并录制了视频，表达了自己自愿赠予，并且感谢多年的照顾。对此啊，刘大妈的其他6名子女就不认可这个赠与，质疑母亲是遭遇了胁迫，多次要求刘某某退还财产，按照遗嘱重新分配。这刘某某拒绝之后啊，将其他的直系亲属就诉至了法院，要求判决刘大妈以口头赠与的方式，没有效果。于是呢，法院为了证明老人生前与刘某某的抚养关系，对当事人的邻居啊以及家族的亲戚啊进行了走访。经过详细的调查，这个法官就从村民的口中得知，原告刘某某自嫁入苏家之后，几十年如一日细心地侍奉公婆，承担家务，照顾孩子，任劳任怨，是邻里口中的好媳妇儿。根据上述的事实约定啊，这个法院认为，从原告提供的视频可以看到，刘大妈当时的精神状态非常良好，而且宣读的内容清晰可辨。170万余元属于刘大妈所有，她有处置自己的权利。原告刘某某取得了上述的财产，既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也没有违反其他的强制措施，也没有违反公序良俗，因此赠与有效。另外，从视频的内容上可以看到，未证明是未有死后才将财产给予的意思，所以这份就是他们提出的这个抗议，法院不支持。其实看完之后啊，我有一种感慨，

我特别想表达一个小小的观点，我觉得另外六个子女，你怎么有颜面去要这个钱和质疑啊？人家小儿媳几十年如一日的悉心照顾婆婆，这170万就是她该得的，而且这笔财产的赠与是发生在婆婆的生前，不涉及遗产纠纷。老人需要照顾的时候不见人，分财产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跑得快。我终于就看到了一个权利和义务非常对等的好例子。很多家庭都是有那个最有孝心的子女出钱又出力，承担了应有的义务，但最后遗产啥也没得到。谁是真心对老人好，谁就应该得到这份回报。血缘在真情面前真的不算啥。为什么我要在节目的最后来分享这个例子？我也是提醒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子女们，对爸妈好点吧。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亲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还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唱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0: 守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1: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之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明星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降央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畅行交通，

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是我陪你去冒险，深呼吸来迎接新起点，多

0: 己 Party 子。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李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李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

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刘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真的要感谢他的执着和这份努力。但是那次单飞对于李健来说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将近沉寂了

10年的时间，直到那一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她的那一首《传奇》，才让她的事业迎来转机。所以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听到的是李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响。直到七年之后，王菲受到春晚的邀请，说想让他去唱歌，王菲就说我要翻唱一首歌。一个不是很红的歌者李健，在这张《似水流年》的倒数第二首歌《传奇》，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不可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

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等到或者说迎来了那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的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两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黄磊的《似水年华》。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一种关照，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对，这就是我今天听这些歌感受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暴露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

听到的是罗大佑1989年创作的《告别的年代》。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

待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感觉。

会说话的人，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成为同事，太不可思议了。所以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很多事情只要你敢想敢追，就有实现的机会。希望收音前的你，不论现在多大，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梦想，努力吧，争取吧。好，今天听的都是老歌，所以节目最后仍然送上这首我觉得也有老歌气质的音乐作品，赵照1980年代的爱情。祝福大家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哇，还是很老的歌。每一次听这样的歌，都会想起我在校园当中听广播的日子，也因为那个时期爱上广播，才会走上 DJ 这个生涯，一干就是20年。人生就这样，有很多事情太不可思议了。那时候那么崇拜迷恋广播里的那些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8: 哎，今晚听到我声音的你，有多少人是已经回到家里了？哎，家是一个人充电最好的地方，家是一个人的修道场。我经常会认为，当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特别缺少能量的时候，回到家，好像一切都重新活过来。最好的修行从来都是从家开始的。哎，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因为我今天刷短视频的时候，无意当中刷到了奥巴马的告别演讲。在这篇演讲当中，我突然对家有了重新的感受。嘿，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当然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大龙打赏，那必须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对，大龙坚持不易。看完奥巴马的告别演讲，其实我感慨挺多的。在演讲当中，奥巴马提及自己的夫人米歇尔和家人时，一度深情落泪。他是这么说的：米歇尔，我那个来自南方的女孩，在过去的25年中，你不仅仅是我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母亲，还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凭借自己的优雅、风度、勇气和幽默，出色地完成了一个你本来没有要求的角色。说完这段话，奥巴马掏出一块白色的手绢，擦了擦眼角的眼泪，场面十分感人。在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中，貌似都非常强调爱妻子、爱家庭，连之前被痛斥不尊重女性的川普也要和妻子秀恩爱一番，因为爱妻子和家庭是一个男人的责任和担当的具体体现，是人性的绝对闪光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当我看到一个男人成功背后仍然十分顾家、善待家人，尤其是家庭观念非常重的时候，就好感倍增。我有幸和一位外企资深 HR 聊过天，他说他们公司每次招聘重要岗位的时候，都会邀请对方的老公或者妻子一起吃饭，通过观察他对自己伴侣的态度，可以捕捉到很多真实的东西。一个人对伴侣的态度藏着最真实的人品。我说每个人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状态，表现的也会不一样，吃一次饭就对人家的人品下了论断，未免太武断了。他说

这一顿饭只是当做其中的一个餐品，以后还会组织很多次以家庭为单位的员工聚会，通过观察多次之后就不会有失偏颇了。其实这个方法真的很管用，我们看到的东西远比想象当中的要多得多。他说的我背脊发凉，原来我们公司之前每次员工聚会，老板都会强调管理岗位的员工一定要带着家属来。我还在那儿感慨公司的福利真好，原来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人生真是无处不陷阱，老板费尽心机的想去了解员工的人品，无非就是想让自己更加放心，想让每一个重要岗位上的员工的人品都可以靠得住。在这一群老谋深算的人面前，貌似只有真实的人品才能闯过层层关卡。后来我开始在公司里暗暗地观察，我发现很多人在公司为人极好，回到家却对自己的伴侣冷漠无比。我带着这个疑问向很多资深的 HR 寻求答案，他们给我的回复大同小异，因为他在公司的表现和他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他一定会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而他回到家中的时候，伴侣已经和他绑得死死的，无论他对伴侣的态度怎么样，他已经坐实的固定资产丝毫不会受影响，所以他对伴侣的态度才是最真实的。看一个人的真实人品，就要看他对自己利益没有任何影响的人是怎么样的，深以为然。回到家中，抛开工作职位，抛开社会名誉，抛开利益纠葛，此时的他才是最真实的他，这是一个真实自我回归的时刻。此刻他对伴侣怎么样，他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有人不服气啊，可能会说，我在单位都憋了一肚子火了，我不冲家里人发泄，我冲谁发泄呀？我在单位装了一天孙子，我回到家难道还要继续装孙子？因为我爱他们，所以他们就要接纳那个真实的我。这是我见过最不要脸的逻辑，因为你爱他们，因为你的这些坏毛病都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就应该承受你的这个臭脾气，所以他们就应该容纳你的坏性格。那么做你的家人太可怜了，自私就自私好了，请不要打着真实和亲情的幌子。记住，坏的东西始终是坏的，不管它是不是真实，不管它在你多亲近的人眼里它都是坏的。你能伤害到的都是你最亲爱的人，改改你对家人的态度好吗？然而我们真实的自我虽然有缺陷，但是我们无需为此感到羞耻，哪一个人都是天生完美的呢？真正应该让我们感到羞耻的是那个不肯改变却始终为自己的固执和懒惰搬来诸多借口的人。家人的关系同样是需要经营的，家人就是你最好的修身养性的对象。几年前我参加企业培训课程的时候，结识了一位朋友，他天天叫嚣着要减肥，要锻炼身体，要不断地提升自己。他自己的微信签名就是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但是他每次做一件事都是三分钟热度，始终无法坚持下来。他跑来问我，他说，大龙啊，你研究一下我的问题到底出现在了哪里。因为不够了解，所以我当时没有妄下评论。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和几个朋友去他家做客，我到了他家之后，我顿时意识到他可能以后干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功的，因为我去他的家里脏乱的场面实在太糟心了。家里客厅的木沙发经常坐的地方是光滑的，没人坐的地方就一层灰，应该是从来没有擦过。他的衣服鞋子堆得满屋子都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到处都有，洗碗池里的碗筷也不知放了多久都已经起霉了。一个人对待房间的态度就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他对待生活的态度都是如此，又有什么事情可以干好呢？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天天说自己心情不好需要出去散心，可是自己房间脏乱差的程度让人心情抑郁到了极点，天天嚷着要出去健身，

可是一回到家，一点点楼梯都不愿意爬，天天宣扬着要打造精致的生活，可是卧室的环境依然像个狗窝。要我说，其实你哪儿都不用去，每天把自己的家地板扫干净，多做做家务，大汗淋漓之后，家里变得干净了，心情肯定大好。这样既锻炼了身体，又把家收拾得很漂亮，一劳多得。家是修身养性的地方，看一个家的环境，就可以知道主人的品味和修养。我们每天待在时间最多的地方就是家里，没事儿就在家里做做家务，把家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在这样的环境里，看看书，浇浇花，累了就听听音乐，想想都觉得非常惬意和享受。有句话说得好，你的房子是租来的，可你的生活并不是啊。家是一个人最好的修行道场，在家里面把花纹好看的碗碟洗得洁白如玉，整齐地摆放好，把颜色鲜艳的葱姜蒜烹制出美味可口的饭菜，拿起扫帚把每个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下班把自己的好心情带给家人一片欢声笑语。我想每个人想要的大致的理想生活不过如此吧。家是每一个人的修道场，是他散发爱和能量的地方，是他提升自己和修心的地方。我们与其到寺院里寻求自己内心的宁静，不如在家里创造出一种安静祥和的朴素生活。最好的修行其实是从家里开始的。好了，如果此刻你待在家里，就好好的享受居家生活，打扫打扫卫生，跟家人欢天喜地的聊一聊，有空也别忘了跟大龙聊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告诉我此刻你在哪里听到我。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我是大龙，愿你晚安好梦。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这两天大家是不是吃了很多顿饭？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吃饭这个话题。我记得钱钟书先生在《吃饭》一文当中说，吃饭还有许多社交的功能，譬如联络感情、谈生意经等等，社交的微妙无外乎此。人总是免不了和他人打交道，饭局的重点不在饭，而在局。人际交往中，低情商往往体现在不当的言语行为上，而高情商的人总是从容表达，轻松赢得他人的好感和尊重。餐桌之上，荤素搭配映射生活点滴，棋局之间，攻守策略尽显智慧较量。洞悉饭局进退之道的人，便是掌握了人生大格局的精髓。你好，我是大龙。如果今晚你还在听到我，一定帮我点一个小小的赞好不好，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在《过得好不好，吃顿饭就知道》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职场上、生意场上，人难免披上一层谨慎的外衣，而饭局是一个人最放松、最无法伪装的时候。三两小酒下肚，推杯换盏间，本性便显山露水。饭局可以彰显一个人的修养和人品。曾国藩深谙此道，他挑选女婿便喜欢请人吃饭喝酒。曾国藩生有五女，在给小女儿选夫婿时，他看中了好友的儿子聂仲芳，便把他邀到家中来做客，女儿和夫人则在暗中悄悄观察。饭局中，聂仲芳面对曾国藩的提问和夸奖，保持着谦逊有礼的态度，一一巧妙应对下来。他提前打听知道曾国藩不是好酒之人，便在曾国藩询问是否喝酒时

表示自己滴酒不沾，只津津有味地吃了三碗米饭。饭后，曾国藩特别吩咐聂仲方为家中每位成员挑选洋布，他根据母亲和自己的个人喜好，细心挑选了合适的布料。躲在暗中的母女俩细细打量着眼前的来客，见其外貌俊朗，谦逊有礼，行事体贴入微，心中很是满意。通过这顿饭局，曾国藩也认为这位年轻人不好酒，品行端，是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便欣然定下了这门亲事。婚后，聂仲方与曾纪芬情深意笃，两人相互扶持，不仅在家庭生活中相濡以沫，更在事业上携手并进。在曾国藩的五位千金之中，曾纪芬寿命最长，也过得最幸福，为当事人所称羡。饭桌既能见人品，也能见格局，高情商的人从来不会轻率地面对任何一场饭局，他们善于利用饭局深化彼此之间的情谊和联系。饭局之后，当对方说让你破费了，回答别客气，没多少钱，是低情商的表现。此举让人感觉到被轻视，还可能被视为刻意之举，引发不必要的猜疑。在应对他人的客套之时，最好的方式便是适度谦逊，巧妙回答。面对长辈尊者时，可回答今日您能大驾光临，实乃我人生之幸事。面对平辈好友时，可回答都是朋友，别说见外的话。面对昔日同学时，可回答老同学好久不见了，今天是该好好聚聚。面对萍水相逢者时，可回答相逢即是缘分，我先干为敬，您随意就好。高情商的人能够巧妙地将一餐饭转化为家庭和谐的润滑剂，以及财富积累之路上的加速器。正如王尔德所说，饭桌上的礼仪是一种修养的体现，是品味和教养的重要一环。饭局中需要把握好尺度，收放自如，只有双方都保持舒服的状态，才能形成稳定舒适的社交关系。自古以来，家庭聚会或好友相逢，饭局都是不可或缺的情感纽带。请客吃饭的意义远超果腹，更像是一种情感的交流与升华。苏轼传当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苏轼和史学大家刘公富聊天时，回忆起自己曾备考的过往。某与舍弟日向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听闻有此等佳肴，刘公富的兴致瞬间被点燃，连忙问什么是三白饭呀？苏轼笑道回答，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刘共富得知自己被调侃，尴尬地笑了笑。过了一段时间，刘共富发帖邀请苏轼到他们家中赴宴，请他品尝小饭。苏轼颇爱研究美食，便欣然答应下来。到了之后却发现，所谓小饭正是他之前提到的三白饭。苏轼忍着吃完这顿饭，又邀请刘共富明日到自己家中品尝脆饭。刘共富知道苏轼肯定没安好心，但是还是准时赴宴了。两人谈天说地聊得十分投机，直到过了饭点，刘共富忍不住问脆饭在哪儿。苏轼大笑说，盐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非醋而合。古时候啊，这个毛就是没有的意思，三白也就是没有饭，就是脆饭。刘共富听完之后没有生气，反而捧腹大笑，因为旗鼓相当的饭局，两人成为了性情相投的朋友。直到晚年，他们仍然互相打趣，为彼此的生活添乐。一场饭局的结束，也许正是新情谊的开始。正如主持人陈明在一场节目当中说道，饭局酒桌时常喝着就不是酒中味儿了，更是情谊的味道。饭局不仅是交际的方式，
更是一种维系感情的好机会。面对他人的客套，不仅要巧妙回应，还应该趁机拉拢彼此之间的关系，增进感情。在人生旅途当中，我们会邂逅无数人，不必将太多人请进生命里，但有些情分也需要维护和经营，饭局就是很好的媒介。人生不过百年，到了一定年纪，别把自己活得太孤单，不妨打开心扉，尝试走出门和老友聚聚，或者结交新的好友。喝不了酒就喝茶，不爱喧嚣便寻静，三两好友彼此倾诉日常，互相鼓励支持，任何时候都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年岁渐长，那些在社交场合得心应手的人会愈发理解，社交的本质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和理解之上的，而不是单方面的挑选与恭维。正如一句老话所说，弱者互踩，寸步难行，强者互帮，渡人渡己。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弱者往往互相设限，拖累彼此，最终双双陷入困境，而格局大的人则会彼此感恩，互相搭台，共同迈向更宽广的道路，渡人渡己。李白游历至并州时，在一次饭局上偶然结识了尚未成名的年轻将领郭子仪，他独具慧眼，对郭子仪赞不绝口，深信其乃世间罕见之才子，未来定能大放异彩。后来郭子仪触犯刑法，命悬一线，李白不惜花费重金并亲自出面斡旋，最终成功为郭子仪化解了这场劫难。多年之后，立下赫赫战功的郭子仪一路高升，被封为汾阳王。李白恰巧在郭子仪的封地汾州暂住了一段时间，郭子仪得知李白喜好饮酒，便时常在自家酒坊设家宴款待他，两人频繁往来，彼此之间的情谊也日益加深。后来李白因写过的诗篇牵扯重案，论罪当诛，当李白遭遇危难之际，郭子仪挺身而出，向皇上恳切求情，甚至甘愿舍弃自己的官位与俸禄，只为保住李白的性命。皇上看在郭子仪的面子上，免除了李白的死罪，最终李白被判处流放。自此两人成为一生的挚友，他们的故事也流传开来，成为千古美谈。人这一生在遇难时能伸出援手的没几个，陷入低谷时不离不弃的更是少之又少。一辈子最珍贵的际遇，莫过于遇见一个和你互相成就的贵人。毕竟人才需要伯乐赏识，

一辈子最珍贵的际遇，莫过于遇见一个和你互相成就的贵人。毕竟，人才需要伯乐赏识，才可能尽显其能。困境之中，得有贵人相助，方能在荆棘丛中获得新生。人际关系出现的每个贵人，并心怀感恩，积极回馈。心理学家阿德勒说，人的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修好人情世故是每个人终其一生需要研究的课题，但天道即赢，人道即全。永远不要为所谓的人情所累，让人情世故耗尽了幸福指数。认清他人，把真心留给值得的人，认清自己，保留真实的自我，如此方能不负此生。愿你在人生下半场能够看透人情冷暖，掌握人情世故的尺度，从容自洽地度过一生。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根据冀公路2025268号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将对省道 S234 108千米起点到121千米800米处进行全幅的断交施工，交通管制。那么施工时间呢，将会持续到2026年6月30号。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
0: 因为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107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介入沙河方向，从484公里400米处到700米处，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0号。
1: 那么同样提醒各位，今天呢是周一，限行尾号2和7，所以尾号2和7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方式。
0: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

0: 期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从484公里400米处到700米处，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0号。
1: 那么同样提醒各位，今天呢是周一，限行尾号2和7，所以尾号2和7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方式。
0: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

0: 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灯。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那么今天呢，天气不是特别好，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同样，今天的周一限行尾号二和七，一定要注意了。早安，我小虎。
0: 今天路上有点湿滑，朋友们，又是周一送孩子呀，上班的朋友们，对，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车速和车距。一大早就有一些压车路段，比如说集中在我们的开元路沿线，从团结大街一直到红星街，包括卫生街交汇处啊，南北双方向，还有和这个红星街的交汇处七中门前，由北向南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如果说您不送孩子，您可以绕行一下新华路或者是顺德路，对，哪怕你走
1: 那么远
0: 也行，
1: 顺德路就得。另外呢，
0: 如果还没走到这块的话，尽量避开开元路。
1: 哎，另外平安路呢，这个时候南北双方向也还不错哈，或者是这个香都路，当然平安路的学校也会比较多一些，还是提醒一下各位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另外呢，还有一些路段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比如说我们的六中门前西向东的方向，包括我们的十二中北向南的方向，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压车，各位。送孩子嘛，
0: 对，
1: 下
0: 今天下雨，开车出行的朋友比较多，限行尾号是二和七，朋友们啊，注意一下。另外呢，今天早晨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车。

0: 安全。
1: 嗯，
0: 一到这种雨天或者是特殊的天气啊，一些极端天气啊，可能人家说啊，我能不出门的我尽量就不出门了。
1: 哎，是的。
0: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上班的朋友，或者说得送孩子，没办法，必须得出行。所以说遇到这样的一些天气的时候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困难，总会觉得哎呀，我要遇到好心人给我帮帮忙该多好啊。
1: 哎，我觉得咱们生活当中肯定会有人遇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类似
0: 下着大雨在路边上你等车都等不来的时候，你特别希望就是谁从这儿路过的时候能不能就是慢下来，哎，摇摇手问你需要我烧你一段吗？
1: 你往哪儿去啊？顺带烧你一段啊。
0: 对，
1: 通常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啊，这个无论是小伙也好，春天也好，站到路边哈，碰见一个人，往哪儿去啊？烧你一段。通常呢，我们会这个来礼让两三个回合。不会了，哎，那行了，拿车门上去了，一不，哎，没事没事，不用不用，哎呀，来吧，你往哪儿去啊？顺路下这么大雨，哎呀，不用谢，是不是？啊，来吧来，啊，行。
0: 真的是啊，有时候自己开车的时候看到路边有等车的学生啊，或者是觉得打不上车的一些人啊，带尤其是带孩子的呀，像这些朋友哈，咱也特别就是想靠边停车给人问一声，你去哪儿啊？不行我捎你一段吧，如果说我不是特别赶时间，不是特别忙的话啊，我送你一段，顺路送你一段。但是又怕人家觉得哎，你这是不是没安好心呐、啊？可能会有提防啊，有戒备呀、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有这样的一些顾虑。但是啊，不得不说，如果说你在有困难的时候遇到了给你伸出援手的陌生人，你心里那股暖流是会持续好长时间的。
1: 哎，当然了，只不过这个角色可能不同。第一个是我帮助别人，第二个是我是被帮助的那个人。甚至于说，各位有的时候啊，哈，就善良这两个字儿，咱就是说，且说这个善良的事儿啊，善良这两个字儿，哎呦，真的是方方面面都能体现。比如说，近段时间吧，大火的那部电影叫《给阿猫的情书》。
0: 对，
1: 哎，《给阿猫的情书》，那就是两个陌生人之间的一个，书信的交往，
0: 后来又转化成了类似于亲情的这种。其实你说两个人认识吗？并不认识啊，只是通过陌生这一个人作为一个桥梁，两个人呢才搭建起了这种联系。
1: 是的，
0: 从未谋面，直到了老年，而且呢又
1: 见了第一次，
0: 失忆了之后才第一次见面。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哎，为什么这个好像昨天我看突破10亿的票房了，已经啊，
1: 哎，你看看，
0: 就是小制作，然后却戳中了很多人的一个心窝。我真的就属于那种陌生人之间的一种爱意和暖流。
1: 哎，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聊我遇到的最美陌生人。欢迎大家呢，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九幺七，后台留言互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邢台实施科普文明实践提升行动。七日，2026年邢台市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宫中学成功举办。来自各县市区的320支队伍，近600名中小学生同台竞技，展开 WRO 常规赛、机器人工程挑战以及无人机比赛等五大项激烈角逐。
0: 初夏时节，走进沙河市禅房乡小东沟村，漫山遍野的樱桃树郁郁葱葱，一颗颗红玛瑙般的樱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昔日宁静的小山村，如今热热闹闹，来自本地及周边县市区的游客漫步林间，体验采摘乐趣。
1: 要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明两天呢，我市明显降雨过程，那么降雨强度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强降雨时段主要为今天白天。
0: 来关注，因为公园东路全美大街到全南大街路段断交施工，22路、30路、37路共计3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绕行。
1: 日前，市经开区企业服务中心主办的星月同辉行动，走进河北耀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围绕绿色发展、产业协同，区内多家新能源企业坐在一起聊合作、找互补、谋共赢，为区域低碳转型提供新方案。
0: 来关注国内方面消息。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1: 近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河北省职业技能培训指导目录及补贴标准2026版的通知，对全省职业技能培训的职业工种目录和补贴标准进行优化调整，着力提升培训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放假，共3天。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先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的留言，关注一条路况啊，一路平安分享到新兴东大街和渊水路交叉口信号灯这儿有事故，大家注意安全避让。
1: 嗯，
0: 非常感谢一路平安的提醒。
2: 哎，没错。那么这条路上的

0: 车速还是比较快的啊，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同时也是提醒各位今天的周一限行尾号二和七。
1: 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双向禁止旅游包车20座，包含20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车辆通行。邢林高速经开区站至广宗站禁止2客一危车辆上道。另外呢，现在京港澳高速啊，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双向禁止旅游包车20座，包含20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车辆通行。
0: 所以我们的车主朋友们，那么有用到高速的话呢，在后台呢可以及时来和我们说，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朋友啊，就是周一开车会往石家庄上班，到周五再回来哈，所以用到高速的话可以及时在后台问我们，看到了第一时间会答复给各位。
1: 是的，今天呢有雨，朋友们路上行车注意保持好车速和车距，也可以和我们留言话题，遇到的最美陌生人，陌生人什么样的行为让我们觉得心里暖暖的，或者是看到哪怕那个陌生人的行为啊并没有帮助到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呢挺值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也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聊一聊。
0: 在路上发现看到心里暖暖的
1: 那没发给我，我会恨恨的
0: 来吧，看看大家爷良早上好，打卡报道了。不是每个人都能生来耀眼，但是每个人努力发光，那哪怕只是微光也能照亮自己的路，温暖身边的人。别看点滴进步积少成多就是大跨越。
1: 蕊蕊早安，生活的美好在于不辜负每一个当下，昨天已成为过往无法回头，明天依旧充满未知，唯有眼前的时光真切可贵，用心过好当下，感受烟火日常，不负岁月馈赠，不负美好人生。
0: 然后青云紧随其后，早上好，梅老师出门了哈，早上早上，我来了，继续陪伴呀。
1: 好的好的，
0: 考完了，
1: 人家考完了。
0: 嗯，
1: 裁判当完了，
0: 那裁判当完了，考完了。
1: 不是你去当裁判了，你班里这好几天呢，语文课谁来上啊？
0: 学校没安排是吗？没有教导主任，
1: 也挺放心的。
0: 你这话说的，
1: 同样走了，
0: 同样都是安排工作，对吧？另外来问一下梅老师，怎么着，空手来的呀？
1: 你不考虑一下我们这些当家长的感受，这班主任走了，主心骨走了，这家长这两天不过得七上八下的。大哥，
0: 这个怎么说呢，走就走，下一个更乖。
1: 大哥
0: 早
1: 上
0: 好。雨势不小啊。
1: 我们来的时候还行。
0: 对，淅淅沥沥。
1: 龙龙，雨真大呀，幸亏提前后视镜喷了高科技。可惜这个侧窗这儿啊没货了，没买着，就是防这叫什么。
0: 防这个防挂雨的
1: 啊！
0: 哎，你看这顶事儿，
1: 确实挺干净的。
0: 哎，
1: 确实好使。之前龙龙给咱们拍的那个照片，好多人问链接是吧？龙龙到底买的是哪个？
0: 龙龙上链接。
1: 哎，龙龙不是说没货了吗？
0: 但链接得有啊。
1: 哎，大家如果说有用到好用的这个防雨膜的呀，或者是防淋雨的
0: 油膜的
1: 啊，大家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中雨天气，西北风转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降雨之后呢，天气晴好，但是受到降雨的影响，最高温呢会持续在23到25度，凉快不少。降雨结束之后，气温会有攀升，紫外线呢持续强度较高。另外呢，大家一定要这两天带好雨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2和7，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下雨，路上车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些湿滑的情况哈，朋友们注意好车速车距。目前来看，在钢铁路沿线，全南大街交汇处南北双方向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南向北，是从团结大街开始一直到公园西街，整条沿线呢都是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
1: 也不建议大家绕行平行路段的冶金路，因为这个时间段哈，从全南。一直到了团结大街南北双方向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压车，各位。
0: 对，如果说上班您不太赶时间的话，您可以到8点以后再出门，因为现在正好是送孩子的一个高峰期，大家可以来错峰出行。各个小学门前呢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情况，今天呢可能开车送孩子的也比较多一点，大家注意好车速车距啊，到了门前咱们急停急走。
1: 所以在信都区的话，如果您确实赶时间，南北双方向走的话呢，建议您可以来绕行文苑路，此时此刻文苑路从南到北头一路畅通，各位。
0: 首经路也还不错。
1: 嗯，
0: 8A大街沿线上因为学校比较多，像胜利小学门前、东西向、包括和钢铁路的北向南，还有和育才路的交汇处25中门前，都是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等时。朋友们啊，能绕行的尽量的来绕行，可以走中兴大街。
1: 包括我们的这个团结大街东西双方向，目前的话也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来关注下一个压车明显的路段呢，是出现在了钢铁路和建设大街的交叉口，一直延续到了新兴大街南北双方向，出现了长距离且明显的压车。
0: 是的，23中这块也是送孩子。新华南路呢是因为施工的原因啊，现在呢在施工路段上有些许的车辆缓行。继续来看我们的莲池东大街，在豫让路豫办小学交汇处东西双方向，尤其是东向西压力较大。
1: 同样的是再次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高速方面的消息了。
0: 目前呢因为降雨的原因，像我们2克EV的车辆哈会有限制通行，京港澳高速经开区站、沙河站、还有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双向禁止旅游包车20座，包含20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车辆通行，邢林高速经开区站至广宗站禁止2克EV车辆上道。
1: 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此时此刻您身边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9 1 7后台来留言告诉我们。开刷开刷开刷，继续来刷大家的留言。
0: 继续来看郭警官，
1: 郭警官那个防雨的膜上链接。
0: 防雨的膜，卖那膜的是吧？
1: 这龙龙鸭对吧，龙龙鸭就推荐那个防雨
0: 的
1: 油
0: 膜。龙龙鸭推荐的那个已经断货了，现在到了人使用的旺季，商家快补补货啊。
1: 龙龙呢？
0: 龙龙这不后上面有留言吗？文苑路这儿
1: 啊啊啊，好 OK。 说这个叫
0: 落雨镜，
1: 落雨镜
0: 哪个字不认识？
1: 没有，我在想要不要说这个牌子叫落雨镜。这个雨弹雨还是雨弹来着，我也忘了。去年雨季啊，喷到后视镜，不管多大的雨，镜子上一滴雨都没有。这个落雨镜弹雨或者雨弹哈，
0: 对，落雨镜我觉得是一个，这叫什么呀？它是一个功能，然后有好多

0: 孩子的落雨镜，当然给我们分享那个链接，上面还有一个小的商标呢。
1: 哎，对，
0: 记不清是什么了。
1: 郭警官，你可以搜一下哈。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龙五爷说到说文苑路呢确实畅通，我刚过来的。您这话是小虎糊一直糊弄人是吗？
0: 梅老师，
1: 嗯，
0: 真是操不完的心呐，那真是，不得给副班主任历练的机会吗？
1: 啊？
0: 还有副班主任呢？
1: 啊，对，我也想，还有副班主任呢。
0: 你封的？
1: 不是，
0: 你把谁封为你的副班主任了？
1: 数学老师。
0: 我怎么啊？数学老师一般就是班主任不在的话，数学老师就承担起了哈，
1: 不是我
0: 班主任的职责。
1: 哎、各位，就实在抱歉，可能小虎也是太久没有上过学了啊、
0: 嗯。
1: 我这第一次听到副班主任这么一说，那、班长、副班长，这倒有。
0: 啊，
1: 副班主任啊，
0: 好，
1: 各位老师，
0: 让他提升提升。
1: 各位老师是真的吗？你别骗我啊！
0: 超，
1: 哎，
0: 这可不是小雨啊，这都暴雨了
1: 啊！对，
0: 今天雨量确实是，
1: 各位、
0: 还行。
1: 我出门的时候我还犹豫了一下子，因为六点出门比较早嘛，我还犹豫了一下子要不要打伞，然后想了想，我说这么小的雨，保不齐一会儿就停了。后来一想，
0: 那你是真没看预警，昨天晚上人家就已经发预警了。
1: 后来想不行，今儿限号，你得从单位门口走到楼。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算了，打着伞吧，得亏今儿打伞了。
0: 哎。小喵，打开后视镜加热，车速放慢，必要的时候开一下窗户，祝大家上班路上一路平安。
1: 哎，不起雾，车窗不起雾。说到说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天气行车呢，近光灯该打开就打开吧。
0: 嗯，
1: 视阔灯、雾灯也可以打开。
0: 是的。
1: 那么有的一些车辆呢，是这个无论是视阔灯也好，还有这个雾灯也好，它打开有一个前提，叫车辆的近光得打开才行。
0: 嗯。
1: 看车，
0: 这时候大家不要打双闪啊！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和我们来播报路况安全的前提下播报路况，同时呢可以聊聊话题，您遇到的最美陌生人。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2: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限行尾号二和七，大家雨天行驶注意安全。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关注道路通行情况，压车确实比较严重。我们的路况信息员珊珊也提醒到，钢铁北路从中心大街一直到公园西街各路口呢，均有200米左右的压车。另外八一大街和胜利路南北双方向，还有东西向啊，现在呢也是有压车的，因为学校门前的路段行驶车辆比较多。新华北路三义庙小学门前位置压车较为严重，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不送孩子，尽量到8点以后再出门。现在各个小学门前，像我们冶金路啊、钢铁路啊，整条沿线上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
1: 哎，没错，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很多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路况的信息哈，非常的及时，也非常的实用。简单就说到了，说钢铁路快到百泉大街路，百泉大道路口这边呢是北行，有交通事故，过往的车辆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呐。哎呦呵，钢铁南路。
0: 钢铁路今天整条沿线压力特别大，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场面了。又是周一，又赶上下雨天，我们来的时候其实这个雨量并不是很大。
1: 是的，是的。
0: 但现在根据咱们朋友们给我们
1: 反映
0: 分享的这个情况啊，包括像我们从监控上来看路口的这车流量啊，确实是雨现在越来越大了，朋友们注意安全。送孩子的啊，今天有可能孩子会迟到，各位班主任们网开一面啊。
1: 同样
0: 还是安全第一，
1: 同样也跟大家推荐几条这个顺畅的路线哈，就比如说这个，如果您这个往北走，在过了中兴大街之后啊，过了中兴大街之后，南北双方向，首先来说，首进路南北双方向是一路畅通，滨江路南北双方向是一路畅通，文苑路南北双方向是一路畅通。太行路的话不太建议，个别路段也是依然会有一些长距离的压车哈。包括呢，无论是钢铁路也好，冶金路也好，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车比较多，学校也比较多。兴达路呢，也是南北双方向，从一直到了全北大街和团结大街，南北双方向啊，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压车。各位，所以说如果南北双方向行驶的话呢，刚刚为您推荐的那三条路，顺德、文苑和滨江路，大家可以来行驶。那么，比如说有人朋友

0: 所以得加塞儿啊，强行你就慢慢的来通行。你看老师现在也都在路上呢，有没有老师现在还没有到的？您后台给我们说一下，我们给您匿名啊，毕竟校长
1: 没到，老师也不敢说呀。
0: 我们也不是校长，没事儿。
1: 冰山一角，这个西水街和新兴东大街交叉口有
0: 事故，
1: 对事故，这个机动车把非机动车给撞了。
0: 嗯，
1: 你看这一早上呢，糟心不糟心？
0: 是，雨天视线也不是很好，尤其是咱们一些非机动车辆哈，它可能穿着雨衣呀、视线也受阻。咱们司机朋友们遇到有盲区的地方，千万先减速，确保安全，咱仔细观察之后再来通过。继续来看露露说，刚才说那个副班主任说是真的，
1: 是真的。
0: 我儿子上学之后我才知道还有副班主任呢。
1: 就是
0: 因为幼儿园好像有副班老师，这个我知道。上小学之后还有副班主任这一说吗？
1: 这个真的是稀罕了啊！
0: 我就在幼儿园的时候听过这样的说法。
1: 我们俩的一个盲区，
0: 好吧。
1: 长见识了。可乐说到说刚送了孩子啊，这雨大的，这给我堵的。
0: 那您离这学校还是够近的，这么早孩子已经送到了，现在有多少人在路上堵着呢？
1: 有没有一种可能
0: 来看？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当妈的早上起床一抬头一看下雨了，赶紧。
0: 真的是啊，
1: 连拉带
0: 拽，7:30出门，路上确实车就多了。秋一上车裤子都湿了，实名羡慕有地下车位的，就不用从小区走到车外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走到车跟前，然后得走一路，跋涉一路。
1: 来关注子甲说到了说这个金泉西大街和公园东街交叉口有事故，在海德华府门口。
0: 哦，这比较靠北的位置。
1: 靠北了，靠北了。
0: 感谢您的提醒。这小区的出入口也是一个事故高发段。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路上出车的时候，包括您在路上行驶，路过这个小区门前，千万得提前减减速。
1: 因为有一些这个小区的话，它出入口也是在一些小街小巷里，因为不能在这个主干道嘛，怕影响这个通行。所以说这个小街小巷里，就是它观察起来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各位。
0: 还是安全第一，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路上行车遇到了特殊路况，有事故啊，或者有信号灯问题啊，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随时留言，也欢迎大家打卡今天的话题，您遇到的最美陌生人。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雨天路滑，车流量也比较大，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
1: 下雨人家不是要压着韵脚，雨天路滑，路况复杂吗？
0: 嗯，是的，还真是。
1: 是吧？
0: 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新征程，早上好，早上好，好久不见了，新征程。
1: 嗯。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可太有发言权了，就是遇到最美陌生人。
1: 终于有人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了。
0: 插孔复杂的路况呀，插孔留个言。有一次啊，打车司机师傅呢是一个很有思想高
1: 很有认知的人，
0: 给我讲讲人生建议，谈谈理想啊，就说这个年轻人啊是有资本，年轻就是资本，很多事都可以尝试，加油年轻人，就感觉到非常的温暖。今天的雨也好大呀，想点首歌《雨爱》，跟今天的天气很配哦。有没有可能已经放过了呢？
1: 上晚了，
0: 节目确实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两个
1: 小时，一个钟头了。现在都一个钟头了，雨爱已经放过了。
0: 我们要播放，可能在节目当中有播放十几首歌，这首歌已经放过了。
1: 对，播放百八十首歌。
0: 可以再给我们推荐一首其他的吗？跟下雨有关的，比较适合您现在心境的，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
1: 邵超，小伙伴帮给看一下邢台南昌高速，邢台南昌，
0: 邢台南
1: 啊，邢台南高速能上吗？去石家庄京港啊？
0: 您不是两颗EV的话，现在就能上？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小车和
1: 私家车的话可以，私家车，但是啊，路上注意安全啊，高速慢点开，不着急。
0: 麦穗儿，送完孩子，地库进不去了，出车的太多了，雨太大了。
1: 哎。
0: 女也是，
1: 怎么
0: 不能稍晚点吗？
1: 怎么可能出车多了？就是一个车库，一个进口，一个出口啊。
0: 对呀、那都在路上的呀，都堵在路当间了。你出来的车跟进来的车
1: 堵在路当间，
0: 那路上还有行进的车呢，不是？
1: 哦，我知道啊，
0: 就是
1: 他说是进不去了，出来的车太多了，一个出口一个。
0: 我不想跟你这种没有地库的人聊这个话题，还得给你解释。
1: 哎，好吧，
0: 你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真的，一下雨天你出个车库回个地库都得十分钟。小喵，一路上啊遇到好几个不太聪明的人，把别人预留的安全车距当成给他加塞儿的了。
1: 哎，就问一下喵，
0: 这样啊，
1: 你的这个左前翼子板、右前翼子板有需要补漆的地儿吗？未来三天有需要用车的地儿吗？
0: 哎，太耽误事儿了，不是？
1: 所以说未来三天有需要用车的地儿吗？
0: 哎，别随意加人家的三儿啊！